0: 第五，好学。
1: 好学，对，好学。今天烤鸭，오늘은오리구이烤鸭，北京烤鸭。明天내일은炸酱面。哎，这两个菜都是北京比较有名的菜，
0: 对对
1: 对吧？
0: 对，
1: 啊，
0: 看来
1: 烤
0: 是
1: 鸭。
0: 去北京了。
1: 对对对，当然这个其他的地方有
0: 也都有。
1: 好吃的烤鸭，好吃的炸酱面。
0: 对。
1: 但是你一说起烤鸭、炸酱面，就是北京比较
0: 对
1: 有名，
0: 对
1: 对吧？
0: 对，
1: 새단어보겠습니다. 오리구이烤鸭，
0: 烤鸭、
1: 烤鸭，炸酱面，
0: 炸酱面，
1: 炸酱面。但是这个韩国炸酱面跟中国炸酱面不一样，不一样。김밥，
0: 紫菜包饭，
1: 紫菜包饭，김밥입니다. 우리나라식의김밥，紫菜그대로김밥饭，김밥。괜찮다，좋다。
0: 不赖。
1: 舶来哦，很不错啊！舶来，本土，
0: 本土，
1: 本土，甚至啊，
0: 甚至
1: 甚至，정통의제대로된，
0: 地道，
1: 哎，很地道啊，地道。김，
0: 紫菜，
1: 紫菜，수입국，
0: 进口国，
1: 进口国，수입이进口죠，그래서进口수입国나라니까수입국进口国。어쩌면아마뭐뭐일지도모른다.
0: 说不定。
1: 说不定什么什么什么，요뒤에나오는내용이이럴지도몰라라는의미.说不定什么什么，가게주인
0: 店家，
1: 店家店가게家그대로주인을뜻해店家。그렇지않으면아니면
0: 要不，
1: 要不要不여행하다
0: 旅游，
1: 旅游현지
0: 当地，
1: 当地。보통그래서현지인当地人이렇게얘기하잖아요.그래서当地人推荐是最好吃的东西。
0: 当地的好吃的美食家，
1: 但是呢，网上的说当地人推荐是真的当地人推荐呢，还是网上推荐呢？
0: 没错，说不定其实网上的当地人推荐一般都是网红店。
1: 对，网红店，对，没错。그때，
0: 当时、
1: 当时，그날，
0: 当天、
1: 当天，특색。특징
0: 特色、
1: 特色안배하다계획하다배치하다
0: 安排、
1: 안排업무를배치하다
0: 安排工作。
1: 안排공소공소업무일정을계획하다
0: 安排行程，
1: 안排行程일정이죠여행일정같은경우에안排行程한종류한가지
0: 一样。
1: 이양본문내용들어보겠습니다
2: 这家韩式紫菜包饭真不赖，味道跟韩国本土的差不多，甚至更好吃。
3: 是啊，没想到在中国也能吃到这么地道的韩餐。这个紫菜吃起来很韩国。
2: 我听说中国是韩国紫菜最大的进口国，说不定店家用的就是韩国紫菜。
3: 那要不晚上还来这家吃？
2: 别了，来中国旅游，当然要尝当地特色。
3: 那晚上吃什么？你有想法吗？
2: 我想吃北京烤鸭和老北京炸酱面。
3: 那我们今晚先吃烤鸭，明天中午安排炸酱面，一样一样来。
1: 이집한국식김밥정말괜찮네
0: 这家韩式紫菜包饭真不赖
1: 어这家韩式한국식紫菜包饭김밥이죠紫菜包饭真不赖오선생님이거真不错라고해야되는데真不赖아뭐가다르나요
0: 真不错更常用
1: 오
0: 真不赖呢好像男孩子比较用的多，真不赖，好像有点男孩子的感觉。
1: 이런거는물론어떤정해져있는원칙은
0: 없습니다当然当然没有特别
1: 어떤그런느낌이죠
0: 没错没错
1: 真不赖啊
0: 有点男人的啊真不赖
1: 真不赖
0: 那种感觉
1: 그러니까이제이런말들은알아두지않으면중국인과같이있을때아这个
0: 对对对
1: 这个菜真不赖哎真不赖
0: 对
1: 意思可以理解他说真好但是真不赖什么意思啊
0: 所以说大家听一听刚才洪老师的这个声音大概就能感觉出来一般不会有女孩子说哇真不赖一般不会是这样的但洪老师那种哇

0: 真不赖，有这样的感觉，男人之间的那种感觉，不是说女人不能用，但是就是有点豪放一点，有点特别随意一点，有这样的感觉。
1: 好像我在哪儿听说过呢？广告，
0: 广告啊啊，是吧？
1: 什么饮料什么的，这个有些这个男孩就哎，真不赖啊，이런식이었던그런광고，중국광고많거든요。
0: 是是是，
1: 그래서真不赖，哎，就有这种感觉就好了，反正。这是很不错的意思，
0: 对对，很不错的意思。
1: 这家韩式紫菜包饭真不赖哦，맛이한국에서먹던거랑거의비슷해오히려더맛있는것같아
0: 味道跟韩国本土的差不多，甚至更好吃。
1: 味道맛이跟韩国本土的한국현지에있는그맛이랑差不多비슷합니다甚至어심지어는오히려더更好吃더맛있는것같은데甚至更好吃사실제가베이징에가서김밥을거기현지인이사줬는데오정말생각보다너무맛있었어예정말맛있어맞아중국에서이렇게제대로된한국음식을먹을수있을줄은몰랐네이김완전한국맛이야
0: 是啊没想到在中国也能吃到这么地道的韩餐这个紫菜吃起来很韩国
1: 오是啊没想到啊没想到哦정말뜻밖입니다예상하지못했어요몰랐어요在中国也能吃到중국에서能吃到먹을수있게된거무엇을这么地道的韩餐이렇게아주제대로된한국요리죠地道的韩餐这个紫菜吃起来이그어김이죠吃起来먹어보면很韩国이표현도재밌죠원래헌뒤에명사가나와서는안되잖아요선생님
0: 对但是这是现在很流行的用法把它变成形容词
1: 그러니까요
0: 很韩国就是很有韩国的味道、네、很中国就是很有中国的味道
1: 그러니까헌은부사고뒤에명사가나오면안되잖아요원래부사뒤에는형용사가나와요
0: 对对对对
1: 아니면형용사같은동사
0: 对对对
1: 그런게나와야되는데
0: 没错对
1: 여기서는한국명사오아주한국 아니라명사그러니까형용사화된명사
0: 对对对
1: 그죠그래서很한국라고하면한국적이다라고할수있습니다중국이한국김의최대수입국이라던데어쩌면이집에서한국김을쓰는걸지도몰라
0: 我听说中国是韩国紫菜最大的进口国说不定店家用的呀就是韩国紫菜
1: 그렇죠
0: 哇说不定啊
1: 说不定、哦、说不定真是
0: 因为做紫菜包饭的话那个紫菜一定要有用韩国式的
1: 对、嗯、没错
0: 而我、哦、真的没想到中国是韩国紫菜最大的进口国
1: 我也想不到
0: 哦中国买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的紫菜
1: 哦我以为日本呢什么的地方但是中国是最大的进口国최대의수입국입니다무엇에한국紫菜
0: 哎呀、嗯、这个看来体量大还是大呀
1: 对, 对说不定店家어쩌면店家주인이用的就是사용하는것은바로就是한국紫菜한국김일지도몰라그럼저녁에도여기와서먹을까
0: 那要不要晚上还来这家吃
1: 아要不아니면晚上还来这家吃여기와서또먹을까还来또来这家吃에이아니아니아니아니중국에여행을왔으면당연히현지특색음식을먹어봐야지
0: 别了来中国旅游当然要尝当地特色
1: 当然当然当然当然别了에이아니야来中国旅游중국에여행을왔으니当然要尝一尝当地特色그현지의어떤특색있는요리를먹어봐야지그럼저녁에는뭘먹을까
0: 那晚上吃什么
1: 네晚上吃什么呀
0: 你有想法吗
1: 你有想法吗생각해둔거있어요有想法吗난베이징오리구이랑베이징짜장면먹고싶어
0: 我想吃北京烤鸭和老北京炸酱面
1: 哦我想吃他们来的地方是北京我想吃北京烤鸭베이징오리구이和그리고老北京炸酱面베이징짜장면을먹고싶어요그럼오늘저녁엔먼저오리구이를먹고내일점심엔짜장면먹자하나하나먹자고
0: 那我们今晚先吃烤鸭明天中午安排炸